0: 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2: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3: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3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 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石林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最宜人居的天然氧吧生态环境，作为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石林县已成为人们追寻的心之归处和诗意的栖居地。石林风景名胜区是五 A 级旅游景区，七个景区分别为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月湖景区、长湖景区、大叠水景区、石箱子仙女湖景区、蓑衣山文笔山景区。2007年6月，石林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游览区定位为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地。杏林大观园景区是4A 级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地。长湖景区是电影《阿诗玛》的取景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更有机会观赏到激动人心的长湖斗牛大赛，让你感受彝族人民的勇敢与豪迈。到石林绝不能错过凉卷粉、凉米线、石林马肉、石林乳饼、龟山腊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开车1个小时10分钟就能到达。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承受风和雨。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9点整。
5: Nine o'clock A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9:01，今天呢是5月23号星期六。那么此刻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请霞霞来观察。
2: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点整，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仍然有局部的拥堵。来看市区道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环城东路到白塔路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大愚路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也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物流车辆比较多，请注意避让大型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福德路西向北，从明晓路到春城路辅路有300米的拥堵路段，临近火车站的方向，请留意并线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周末了，那这个周末的天气是适合出行吗？具体情况，请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逸贤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您好。
4: 早上好，主持人。本周末啊，预计滇东北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南部西部边缘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是以晴朗天气为主。周六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南部、西双版纳西部、红河西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曲靖北部、迪庆西部、怒江东部、大理西部、宝山东部、临沧东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东南部、文山西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大部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周天降水依旧是分布在了西部和南部边缘一带，总体来说全省大部天气都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不过在哀牢山以西还有金沙江河谷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发展，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8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3到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阴，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33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阴，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4到3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4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9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阴，16到25度，楚雄一人古镇多云，20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 辛苦了，再见。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9: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8: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

0: 防冒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星神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星神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星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星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星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星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王冠湿地公园种植了中山山、滇蒲等乡土植物，四季鲜花盛开，适合观赏落日、亲子活动。地址在官渡区乙六街道环湖东路，开放时间7点到19点。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时间来到9:30，此刻主城以及二环出现了哪些变化呢？继续请夏夏来观察。
7: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30，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及高速进出城的方向仍然有局部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西三环北向南，在昆明三环枢纽附近有大概200米的拥堵路段，车多缓行。北二环 B 线往静心立交的方向，在万彩城的路段有大概300米的拥堵。建议可以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凌云。

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石虎关加油站有大概3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出城车流比较集中，请保持耐心，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坤。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5: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共有 A 级景区两个，非 A 级景区七个，规模以上乡村旅游点28个。轿子雪山是鹿圈的标志性景点，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圈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到鹿圈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圈了。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

0: 板、小金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铁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11:00，此刻主城与京二环的通行情况如何？继续请霞霞来观察。
14: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周末午间临近，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受事故影响，东二环及高速的进城方向出现了明显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东二环 A 线在大树营立交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受事故影响，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2.4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有1.4公里的拥堵路段，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也有1.4公里的拥堵路段，入城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彩云北路或者是桂坤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6: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

0: 牌昂讨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亮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10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11:30，那么关注到目前在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呢，基本是保持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2: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香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香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一千七百。

160元，大象星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

0: 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

0: 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午间12点，我们来看一下主城的道路通行情况。东风西路的西向东这个方向，从武夷路到近日隧道拥堵大约有350米左右，缓行34米。市中心的路段呢，车流是正常的，请留意隧道出入口，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在关罗公路的东向西方向，从济宏路到罗崖街拥堵大概是300米，车行缓慢，请大家在通过拥堵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加塞，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呢，昆石高速出城从石虎关来到朱家村这一段拥堵大约是1公里左右，那么出城的车流比较密集，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是桂昆路。昆玉高速回城从小板桥到民权这一段也是常规的拥堵路段，大约有450米左右的拥堵，缓行536米。在这个回城方向车流密集，如果是说要避开拥堵的话，大家也可以提前选择走彩云北路来绕行。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昆明多云，18到30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玉溪多云，19到29度；曲靖晴，19到31度；大理多云，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8到32度；蒙自多云，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临沧多云，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多云，16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29摄氏度。
7: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香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香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香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

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

0: 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到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闲书的美称。市区东南西北建有雍辉、城波、揽秀、怡凤四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昆玉高速的回城明泉这一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城区的其他道路呢，通行秩序基本保持正常。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3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 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饱眼脂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湘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湘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湘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湘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湘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湘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湘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湘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湘新选，放心直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今年三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1: FM91.8，北京时间

0: 14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来看到，午后的时间段的主城的大部分路段是通行比较平稳的，但是呢，仍有部分路段和高速的这个路段是有局部拥堵的。在主城东风东路东向西，从人民巷到白塔路，大概有500米左右的拥堵。市中心路段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沱东路或人民东路。二环方面呢，东二环的 B 线从石闸来到金马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缓行948米，建议也是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是彩云北路。昆渝高速呢，回程从小板桥到明泉拥堵了大概是1公里左右。昆市高速回程从明泉到朱家村立交呢，通行的这个拥堵指数在1.13公里左右，入城车流比较集中，还是建议大家提前改走彩云北路或是桂昆路。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加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1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3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

0: 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

0: 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6: 一万种风情，
5: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武定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有西南第一山美誉的狮子山，有堪称地球伤疤的几亿大裂谷。狮子山以形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景区内有种子植物137棵、538属、1157种，被植物学家称为滇中绿色明珠，素以西南第一山和中国八小佛教名山驰誉滇中。2009年1月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由正旭禅寺、牡丹园、林海、禅崖四大部分组成，共有86个景点，景观丰富。万松山原始森林探秘区位于县城西北的环州乡境内，公路行程128公里，属以云南松为主的林区，景区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达89%，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土司木群，凉爽的气候是这个景区的亮点。水城河有着宜乡小九寨的美誉，流域范围内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可以享受清凉的溪水，观赏壮观的瀑布。到武定绝不能错过羊汤锅、八宝药膳鸡、武定凉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驾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武定了。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5点整。
6: 3: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云南交通之声。
1: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福宝半岛紧挨滇池，有开阔草坪、滇池绿道，周末可能会有国风游园会、亲子剧表演。可以租单车带娃骑行，吹一吹湖风。地址在官渡区福宝半岛，全天免费开放。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香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加一双，大香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到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

0: 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行平稳，但部分路段及高峰及高速呢，双向都有明显的缓行。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今日隧道拥堵952米。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集中，建议绕行五一路或西昌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红化桥到圆通街拥堵456米，缓行415米。翠湖周边车多，可绕行人民中路或鼓楼路。北三环辅路东向西，从北三环路口到西三环辅路拥堵近537米，请留意辅路汇入车辆，减速慢行。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拥堵680米，缓行1.21公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到明泉立交拥堵1公里，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收费站附近拥堵1.61公里，缓行136米。昆玉高速双向车流较为集中，进城方向建议改走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可提前绕行老路或石龙路。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澜沧江沙洋站间货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昭惠高速昭通往惠泽方向黑土惠泽站间一辆小货车故障，占据该路段昭通往惠泽方向的应急车道及部分车道，交通没有中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

0: 是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8: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7: 他是中医传承人，
8: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8: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8: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7: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8: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临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父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他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他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父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100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啊，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

那我师傅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傅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傅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傅这个心呐，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傅，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傅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傅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傅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傅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傅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那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傅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十多年呢，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傅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阳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阳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阳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2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人活着必须干的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2合1，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它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

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的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不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啊，我就吃了十克雪莲，我又吃了十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吃，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就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着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养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父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她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她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她说：“你这样。”她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她说：“你别去。”她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她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父认识。这我师父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爷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二十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二十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啊、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啊、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十多年呢。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十种，这是极限了。

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四五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两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呐！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效果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涌。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啊，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

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四十三四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四十多岁了，五十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机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两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架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回屋我又喝了两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儿，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舌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父就说了，我师父说本身呢是阳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舌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阳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哎，也是解药。同样阳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父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父，好师父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父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父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呢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

献祭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

0: 啊，加油好心疼。
1: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您省，每天不到一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0: 这么划算。
1: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0: 这羊毛必须薅啊。
1: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境内旅游

0: 资源丰富，太平湖、东风运、可意、红河水乡四个省级特色小镇已成为全域旅游新窗口。东风运艺术小镇位于市区以南10公里处，景区涵盖生态农业、艺术文化、休闲度假养生等多种产业，包括薰衣草庄园、葡萄酒庄园、艺术家庄园、玫瑰庄园、百合庄园、森林公园、湖滨湿地、静谧溪谷等。可意小镇掩映在河套、乡村和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跃、阿戏祭火、阿戏斗牛、阿戏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个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

0: 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FM91.8，
5: 北京时间19:00。
4: 7: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继续关注此时的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王中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7: 小明，晚上好。现在是晚上7:00，周末的晚高峰已经进入了尾声，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干道及二环快速系统仍然有明显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希望路北向南从汇云路到广福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商圈周边车流尚未消散，请留意路边的行人。五一路北向南从人民中路到东风西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市中心车多缓行，建议绕行西昌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三河营路到近日隧道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100米，临近隧道口请提前减速。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附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5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1.9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巧了。
10: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1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

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

0: 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黑龙潭公园，公园里有十余株流苏树，尤其是树龄超150年的古树，满树繁花如雪覆枝，微风拂过，花瓣纷飞，宛如四月飞雪。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612号，和昆明植物园相距较近，可以一并打卡。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

0: 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种防治痴呆的新处方。浙江省中医院啊，此前开出了基于数字疗法的全国第一张游戏化认知训练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59岁的丁阿姨通过一款认知功能训练软件完成了一次康复训练。据统计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了5300万，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达到3877万。而游戏处方的出现，打开了认知训练的一扇新的大门。认知障碍是指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异常，导致记忆思维。

0: 为语言判断或执行功能受损的一种综合表现。传统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营养干预、传统认知训练干预等等。现在最新出现的这种数字疗法则是一种由软件驱动、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来发挥疗效。数字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针对性、重复性的认知训练提升大脑神经可塑性。专家介绍说我们的大脑神经它具有可塑性，针对性训练呢可以激活并强化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这一过程就像修路一样，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通畅。目前呢，这一疗法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认知障碍患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六十号信息源提示：川津路进城方向，川津路与丰源路交叉路口中间车道有小货车侧翻，事故导致该路段临时交通管制，请货车提前变道。来自交投的提示：代工高速代步往工山方向大宝山隧道内货车故障，占据该路段代步往工山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停靠带，交通没有中断。楚大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大理平坡站间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事故现场占据该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的超车道和硬路间，交通没有中断。代工高速代步往工山方向大宝山隧道内故障货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

0: 回家。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3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

29岁的康纳原本只是想利用到尼泊尔做志愿者的机会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在这所名字叫做小王子儿童之家的孤儿院里，他和几个志愿者一起照顾着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教他们学习，和他们玩耍，彼此之间建立起了非常好的感情。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志愿者回忆录》。我亲爱的小王子们，一个年轻人在尼泊尔创造出的不可思议的感动，作者康纳·葛瑞南。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孩子的妈妈突然来访，让主人公得知了这里的孩子原来都不是孤儿，而是他们的父母受到了人贩子的欺骗。当他看到无数被人贩子拐卖出来的孩子悲惨的生存的现状，决心解救这些无辜的孩子，他回到美国四处筹款，创办了下一代尼泊尔公益组织，致力于解救尼泊尔被拐卖的儿童，并将解救出来的孩子集中安置在了小王子、雨伞基金会和下一代尼泊尔下属的儿童之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通过邮件认识了一位美国女孩丽兹，丽兹和他有着同样的追求，经常前往一些贫困的国家做志愿者。通过几个月的邮件往来，他们互生情愫。

他的内心有了一个更加美好的计划，找到孩子们的家人，并让他们重新团聚。于是他前往红拉的山区，开始了寻亲之旅。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之后，终于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家一个家的找到了大部分孩子的家人，而丽兹也终于答应了主人公的求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至此，包括下一代尼泊尔在内的各种公益组织仍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各地发挥着作用，救助着更多的被拐卖的儿童，并为他们重新回到家人的怀抱做着不懈的努力。

作者康纳出生于文学世家，曾任职于东西研究所，之后辞职开始环球旅行。2004年在尼泊尔的一家孤儿院做志愿者服务，2006年创办了下一代尼泊尔公益组织，一直致力于解救尼泊尔被拐卖的儿童，并帮助他们找到家人，回归家庭。回国之后，他把自己在尼泊尔的经历撰写成书，美国9家出版社争抢其版权，亦是成为出版界的新宠。

2006年12月20号，暮色降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走错了路。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村子，应该是在山上的某个地方。通往山顶的只有一条极为难走的小路，而以我们当时的情况来看，至少得花上几个小时的功夫。且不说我们能不能在这漆黑的夜里找到那条小路。我和两个脚夫已经走了13个小时，这里地处尼泊尔西北部山区，冬天的夜里尤其寒冷，三个手电筒已经有2个电池耗尽。更糟糕的是，我们已经深入尼泊尔战乱区的腹地，一年前一个同事就是在这附近被绑架的。我伸手到包里想找点吃的，首先摸到的是那个历经风雨的文件夹，里面是我的笔记和一些孩子的照片，他们都是几年前从这些交通不便、只有靠脚力才能到达的偏远山村里被带走的。现在，要想找到他们的家人，我的笔记就成了唯一的线索。尼泊尔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内战，导致了13000多人死于非命，其毁灭性的经济后果，导致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又失去了更多的生命。在尼泊尔的偏远地区，反政府军发动起义，反对国王，利用恐吓和暗杀的手段控制了周围的村庄，儿童们也要加入反政府武装对抗政府军的战斗。

那些诱拐儿童的人口贩子利用村民们惧怕反政府军的心理，许诺把孩子们带到加德满都谷地，以此欺骗孩子的家人。因为这项业务，人贩子们从穷困潦倒的孩子家人手中收取了大量的钱财，却将这些孩子遗弃在远离家乡的小山村数百里之外的加德满都，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孤儿。这些孩子当中年龄最小的才3岁。在尼泊尔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不断的失踪。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

0: 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6: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故事书，讲述的是在一片遥远的充满腐败、贩卖儿童和内战的土地上，一个普通人的非凡的生物。康纳以轻柔理智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英俊的酷爱旅游的美国研究生，最终冒着生命的危险寻找这些被拐卖孩子的家园，最后使他们和家人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尼泊尔团聚的故事。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志愿者回忆录》，我亲爱的小王子们，一个年轻人在尼泊尔创造出的不可思议的感动，作者康纳·葛瑞南。

作者康纳出身于文学世家，2004年在尼泊尔的一家孤儿院做志愿者服务，2006年创办下一代尼泊尔公益组织，一直致力于解救尼泊尔被拐卖的儿童，并帮助他们找到家人，回归家庭。回国之后，他把自己在尼泊尔的经历撰写成书，美国九家出版社争抢其版权，亦是成为出版界的新宠。以下节选的是部分精彩片段，《小王子》《儿童之家》。

招募志愿者去尼泊尔工作的宣传手册上写着，尼泊尔爆发了内战。身为美国人，我猜想负责撰写的人一定是夸大了事实的真相，没有哪个组织会派志愿者到战区去。即便如此，我还是把其中一行字特别指给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到尼泊尔的一所孤儿院工作两个月。我都会告诉他们，不错，那里正在打仗，不错，去那儿工作存在着危险性，但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我得考虑那些孩子的安危。我大声喊着，并尽量表现出的泪眼模糊的样子，声音穿越了酒吧里的喧闹。如今坐在一辆破旧的出租车里驶离加德满都机场，我发现大门口把守着一群身穿迷彩服的人，他们目光紧盯着坐在车里的我，手里的机关枪距离我的车窗只有几英寸之遥。机场大门外，用沙袋堆成的掩体已经把机场包围了起来。掩体后面，一群疲惫不堪的年轻人端着重型武器对准了来往的车辆。政府大楼也被包裹在带刺的铁丝网里。加油站里有装甲车守护，加油的车辆派了一里多长，都要经过士兵的逐一盘查。颠簸在加德满多坑洼不平的路上，我无比向往地翻看着宣传手册里面另外几个地方的招募广告。不过再一想，当时我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份志愿者工作，我将在世界上最贫困的一个国家照顾那里的孤儿，这成为了我为时一年的探险旅行的完美的开端。尼泊尔的确仅仅是我将耗时一年的单人环球旅行当中的第一站。在此之前的八年时间里，我为一个叫做东西学院的国际公共政策智囊团组织工作。我喜欢那份工作，可是八年之后我还是厌倦了，迫切需要某种巨大的改变。还好平生第一次有了积蓄，再加上我孤家寡人一个，既无房贷要还，在未来的数年里也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于是我匆匆做出了决定，倾我所有完成一次环球旅行。但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环球旅行的计划虽然听上去很酷，却有些极端自我放纵的味道。就连我原本指望着能得到支持的那些死党也委婉地告诉我，环球旅行也许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人生抉择。但是把志愿到第三世界国家救助孤儿作为环球旅行的开端，一旦完成这件事，有谁还敢对我这一年的享乐有所微词呢？我的目光移向脏兮兮的出租车窗之外，通过蜂拥的摩托车群和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的缝隙，我看到一个小公园已经改做军用车基地，一些小孩子钻过铁丝网在里面踢足球，那些士兵就站在一旁旁观，手不离枪。我叹了口气，再过两个半月我就会远离这个地方，如果可能的话会待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海边。车子沿着一条拥挤不堪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开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钻进了迷宫一般的小胡同。窗外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刚刚还是乱糟糟的一片贫困和污浊，到了这里竟然是相对而言的一派和平景象。路边的商店也改变了经营范围，不再卖像工具、塑料桶和大米之类的日用品。

0: 而是卖起了价格更贵的旅游商品，比如地毯和曼陀罗。倚在窗前的小商贩们开始向我兜售牙雕、木笛，还有摆在圆盘里眼看着就要滚落的苹果。劣质的喇叭里震耳欲聋地传出了鲍勃、玛丽的声音。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街区的行人以白人为主，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着装松松垮垮，留着连珠状卷发的嬉皮士，另一类是皮肤晒得黝黑的登山者。这里看不到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已经到了著名的泰米尔区。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10: 第57集，安史之乱。在开元年间，唐玄宗能够做到励精图治，采取各种积极的政策振兴唐朝，因此才有了开元盛世的局面。然而到了天宝年间，志得意满的唐玄宗在后宫宠信杨贵妃，纵情声色，挥霍无度，在朝政上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荒废政务。在军事上，他将地方的军政、经济大权毫无限制地交给安禄山等地方节度使，使得国家军事力量外实而内虚，整个唐朝被巨大的社会危机所笼罩。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属河北）起兵作乱，一场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彻底打碎了唐帝国的盛世迷梦。安禄山本姓康，瀛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其父早逝，做女巫的母亲阿史德氏改嫁突厥藩官安延晏，改姓安，改名禄山。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地的恶少争斗，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后来投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由于他为人狡诈，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很受张守珪的青睐，甚至被张守珪收为义子，因此他也不断得到提升。开元24年，公元736年3月，已担任了平卢陶机使、左骁卫将军的安禄山，由于军事失误犯了死罪。张守珪爱惜他是个人才，想饶他不死，于是就写了一纸呈文，派人将安禄山押往首都长安，交朝廷处置。当时担任右丞

丞相的张九龄看了成文后，认为军中纪律第一，不该免安禄山的死罪。但玄宗看了成文，却认为安禄山是可用之才，最终还是将其赦免。安禄山回到幽州军营，通过曲意巴结贿赂各方面官员，不久就赢得朝廷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安禄山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安禄山再次入朝谒见玄宗。他极尽谄媚之能事，对唐玄宗、杨贵妃极为尊重，却对太子不假辞赦，甚至宣称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唐玄宗不明白安禄山奸诈，反而称赞他诚朴可爱，对他的忠心感到十分满意，当即令杨氏兄弟与安禄山结为异姓兄弟。当时安禄山身体肥胖，据称体重超过300斤，腹部垂过膝盖。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皮笑着说：你腹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回答说：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玄宗听后更是无比喜悦。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元月，唐玄宗赏赐安禄山铁券。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五月，唐玄宗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当时直接或间接听命于安禄山的军队已经超过19万人，占到唐朝军队数量的40%左右。眼见玄宗宠幸贵妃，荒于朝政，军备不休，安禄山一面秘密提拔将领，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了一支名为叶罗河及壮士之役的精兵，一面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叛乱。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权相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接任宰相。杨国忠上任以后，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禄山前往长安，他一见到玄宗就哭着说：臣是藩人，不识字，陛下提拔臣于行伍之间，臣感念陛下深恩，杨国忠欲杀臣也。唐玄宗再次被他的演技所骗过，不但没有处置安禄山，反而升其为尚书左仆射，封其两子为官，以作安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为名，带领150,000叛军从范阳南下，直扑洛阳、长安两都之地。当时中原地区已多年没有战事，很多郡县无兵可用，毫无应变准备。地方官吏闻听叛将已至，或弃城逃跑，或开门出营，叛军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唐军连遭败绩，名将封长清、高仙芝所率新军也被击溃，东都洛阳失守，国都长安前面只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叛军。当时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山太守颜杲卿兄弟已经在河北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只要唐军主将哥舒翰能守住潼关，腹背受敌的叛军很可能遭到失败。然而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强令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没有办法违抗玄宗旨意，痛哭一场之后只好带兵出战，结果唐军在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中了叛军崔虔佑所布的埋伏，被叛军杀得大败。随后崔虔佑攻克潼关，哥舒翰也做了叛军俘虏。潼关失守后，长安门户洞开，已无险可守。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唐玄宗君臣顿时慌了手脚。
在杨国忠的建议下，

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连夜仓皇逃出长安，试图到蜀地避难。车队行至马嵬驿，经陕西兴平西北时，护从的六军将士一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更愤恨于兼令杨国忠乱政误国，招致变乱。于是士兵们发动兵变，射杀了杨国忠之后，又尽杀了其子户部侍郎杨轩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随后余怒未息的将士包围了马嵬驿，在外喧嚣不已。唐玄宗为求自保，迫不得已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方才平息了六军将士的愤怒情绪。已成惊弓之鸟的唐玄宗在经历了此次兵变之后肝胆俱裂，迅速起驾逃往成都，沿途百姓拦马请留，玄宗只好把太子李亨留下来主持大局。太子李亨分到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随后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宝应元年公元762年4月，父子失和的唐玄宗在凄凉中溘然长逝，曾经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和他的开创者一起成为尘封的历史。占领长安之后，自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日夜纵酒，以声色自居，没有出关西进的打算，这就给了唐军收复长安的机会。至德二载公元757年9月，唐朝将领郭子仪率15万大军在长安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大败叛军，不久收复了长安。此时安禄山已经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奔叶郡今河南安阳，唐军又得以收复洛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唐肃宗调集九位节度使和数十万大军进攻叛军大将史思明所部，双方交战之时，突然大风吹起，天昏地暗，敌我难辨，唐军被迫撤退。这时叛军内部再次发生了内讧，史思明杀死安庆绪，率军退往范阳。当年九月，史思明再次率军南下攻占洛阳，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这时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发动兵变，杀死史思明，自立即位称帝，叛军因此军心大乱，一蹶不振。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军会同帮助平乱的回纥兵收复东都，叛军在河北等地连续战败，叛将薛嵩、张忠志等相继投降唐军。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史朝义的部下田承嗣驱逐了史朝义，投降唐军，史朝义逃往范阳，结果叛军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投降了唐军。眼见大势已去，史朝义的部下作鸟兽而散，史朝义本人在逃亡途中自缢身亡。至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下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

0: 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

0: 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1双，大象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3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0: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回到来时的路上，就像未曾经历那些耻辱的重量。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香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香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

闻名，上脚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新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大香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一双，大香新选商城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不累脚。鞋面采用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脚都能够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的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今天除了昂跑的 Cloudtail 轻量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

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都能卖到1760元。大象精选特惠，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的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大象精选商城特惠，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犹豫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日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昆明西山区团结乡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东接昆明主城，全乡农业产业已形成了万亩水果、万亩玉米、千亩干果、千亩油葵、千亩竹子的规模，并建起了绿色经济示范园，美景美食人文风情丰富多样。走进大木雨村，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彝族古村落，群山环绕，有数百年历史。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这座村庄悄然吸引着各方来客，不仅拥有旅居者向往的生活，还成为了老村民的幸福家园，同时也成为了昆明市半小时经济圈里的热门目的地。乐居古彝村，乐居源于彝族谐音，意为山脚下的村庄。乐居村依山而建，现在还有完整保存几百年以上的老屋100多间，是昆明范围内保存最好的一刻印半刻印居民建筑村落。团结乡花草场拥有全国最大的花草场，近两年以万亩葵花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加之周围山水秀丽，周边开设了农家乐、果园等相关旅游项目，逐步成为昆明人度假的热点选择。在团结乡一定不能错过花椒鸡、粉蒸排骨、火腿凉片、龙潭八宝饭。从昆明市区出发，开车35公里，大概1小时就能到了。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蠊。
5: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蠊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3: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5: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3: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5: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3: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

0: 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1: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0: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咱们这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3: 嗯，
2: 昨天活动刚一上线
3: 啊，
2: 这电话就没停过呀。
3: 是吧，
2: 现在这个部分库存啊真的就快没了。
3: 是吧，
2: 嗯。
3: 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说这个消息哈、啊，我听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意外，
2: 是吧？
3: 一点都不意外啊！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啊，
2: 嗯，
3: 对于我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的患者来讲，你知道它这个意义有多大吗？
2: 嗯，
3: 就选对了一款真正的好的品种纯的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它可能就是一步到位的调理我们胃的一个好产品。
2: 一步到位，非常的精准。
3: 对，因为我说过哈，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的提取物啊，我说真正的啊，不是那种假冒伪劣的啊，它能够同时做到，首先修复我们胃黏膜基层，
2: 嗯，
3: 其次给我们的胃壁细胞、胃黏膜细胞补充营养，
2: 嗯，
3: 同时还能够在我们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2: 哎，
3: 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深层的消炎。
2: 是深层的消炎。
3: 你看看，这是真正的美洲大连提取物，四效合一，去修复保护我们人的胃。
2: 对呀，多好啊，花一份钱我们可以解决四个问题。
3: 对，
2: 比吃那么多的药不划算多了。
3: 可不嘛。
2: 而且现在呢，不少的胃药啊会给我们的胃带来一些负担的。
3: 对，
2: 往往呢只能说暂时的缓解，不容易去根儿。
3: 嗯，
2: 但是呢我们带来的美洲大连它是纯动物提取的，绝对的安全有保障，效果它也稳定啊。
3: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胃病不像其他的疾病，胃病刚才我说的那个四个层面的调理，
2: 嗯，
3: 缺一不可。
2: 对，
3: 而我们临床用药都是单一的去解决某一个问题。
2: 对，
3: 对吧，你这四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才能够调理好我们的胃。
2: 嗯，
3: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这个散剂，这个散剂的这种剂型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胃炎啊、胃溃疡啊、胃动力不足啊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安全而且效果显著的。
2: 看吧，
3: 是吧。而且我不是让大家伙说这个好信儿的可以去查一查吗？
2: 嗯，
3: 美洲大连现在已经是咱们国家药典里明确标注的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一个明确的药材了。
2: 嗯，
3: 专门用于什么呢？比如说胃溃疡、浅表性胃炎啊、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以及胃黏膜损伤之后的一些修复。
2: 嗯，
3: 就是在这个咱们国家药典现在明确标注了。
2: 对，
3: 是吧，写的清清楚楚的，而且它也是经过长期的上千年的验证的，咱们中国古时候就已经用到这个药材了。
2: 对，就是药典里的药吧，它都是经过多少次实践认可才能可以录入的。
3: 对，
2: 不仅说效果有保障，安全性它更是高。
3: 没错，而且美洲大连提取物呢，我还是那句话，和这个普通的咱们一些胃病的药物啊，在作用方式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3: 我们用的普通的一些胃部的药物啊，它是单纯的压制症状。
2: 嗯，
3: 而美洲大连提取物不是，它并不是单纯的压制我们的症状，而是能往我们胃黏膜深处钻，往里进、嗯、然后呢修复营养保护抗炎四效合一。
2: 嗯，
3: 是吧，让我们自己这个胃啊慢慢的恢复原本的活力，它和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临床用药是截然不同的。
2: 是的，
3: 那么这种产品我们用的就相对放心了。
2: 嗯，
3: 效果也相对比较稳定，这也是药典里我们记载了之后让人觉得踏实的地方。
2: 对呀、啊，它很踏实。
3: 对，
2: 尤其是最近呢，老师给大家讲了胃病的原理嘛。
3: 嗯，
2: 我们也发现啊，现在有些胃药说是治胃，
3: 嗯，
2: 其实吃着吃着胃更难受了。

0: 药。
1: 哎，对呀，
0: 这些药呢，说白了就是临时的缓解一下，
1: 没错，
0: 烧心压一压，
1: 嗯，
0: 胃胀了推一推，
1: 嗯，
0: 它不容易去根儿，
1: 对。
0: 停药没几天，你就会再次的感觉不舒服了。
1: 对，
0: 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遭。
1: 嗯，
0: 像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的电话啊，就说老胃病，我治了十多年了。
1: 嗯，
0: 我促胃动力的药都换了五六种了。
1: 嗯，
0: 抑酸的药，那吃了也太不舒服了。
1: 对呀、啊，
0: 胃胀烧心一点没少，它还越来越重。
1: 嗯，这个不是药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它治疗的方式就是这样，
0: 错误的方向，
1: 对，
0: 导致的结果。
1: 因为你用的这些药，它就是暂时缓解，它不可能调理你的病根儿、
0: 嗯，对，
1: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方向错了，努力白费，
0: 白费了，
1: 没有选择真正的适合咱们而且安全有效的一些这个方法和产品的话，就像有的人想挖井，明明地下没水，你硬着头皮在那挖，你挖的再深，你也挖不出水来，
0: 嗯，
1: 对不对？治胃病也是这样，你首先得选一款能够调理我们病根的，帮助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样的产品，从这个方向，哎，咱们着手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嗯，
1: 是吧？你光是什么触动什么胃动力这样的药，是吧？那你是强行让你的胃蠕动，还有什么抑酸的药？抑酸的药不就让你不分泌胃酸吗？
0: 对，
1: 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呀？暂时缓解。咱们也不可能苛求于这样的药物能够把咱们的胃的病根儿彻底的治好。
0: 对，
1: 那肯定它就非常容易反反复复的这个复发嘛。
0: 对呢，要不怎么说呢？治胃病啊，它不能瞎选药。
1: 嗯，
0: 你选不对，你不仅白花钱，还可能呢让胃更不舒服。
1: 对，
0: 咱们老年朋友的胃本来就脆弱，经不起折腾的。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慢慢就老化了。
0: 要么怎么说，美洲大蓮提取物它是安全的，
1: 嗯，
0: 有帮助的。
1: 对。
0: 选对了好宝贝，有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胃胀啊、烧心啊这些老毛病去根儿了，
1: 从根儿上调理的。嗯，
0: 你踏踏实实的吃口热乎饭，不用天天惦记着，哎呀，我会不会犯病啊？多好啊！
1: 嗯、是，
0: 你要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1: 那可不，
0: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1: 对，越治越重。
0: 你把眼睛擦亮。
1: 对，
0: 对吧？选一款实实在在的帮到胃的好的宝贝，这样才有好结果。
1: 是的，
0: 不白受罪。
1: 嗯。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嗯，
1: 对吧？
0: 真是啊，你治胃病啊真不是说吃多少药的事儿、
1: 嗯、
0: 你得选对。
1: 对。
0: 这个才是关键。
1: 对。
0: 要么怎么说，老胃病与其在不合适的药上坚持，不如换一个更安全有效的产品再试试。
1: 哎，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0: 对。
1: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0: 嗯。
1: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0: 嗯，
1: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美洲大蓮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0: 嗯，
1: 也许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正确，
0: 嗯，
1: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缓解的药物就应该是用于发作的时候，平时用那些药物反而对我们有副作用。
0: 对
1: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真正的调理我们胃病病根的这样的好产品。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南辕北辙。
0: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1: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0: 嗯，
1: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0: 越离谱，
1: 是不是？
0: 治胃病比的不是吃了多少药，
1: 嗯，
0: 是选对了什么药。
1: 对，
0: 选对是关键呢。
1: 对，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吧，
0: 嗯，
1: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0: 嗯，
1: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0: 嗯，
1: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0: 嗯，
1: 是不是？美洲大蓮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0: 嗯，
1: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儿，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啊，你这临床的药吃的再多，做出再多的努力，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0: 那是，
1: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0: 对啊，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1: 对，
0: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1: 哎。
0: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比，货比三家嘛。
1: 选择嘛，
0: 谁家更好更便宜。
1: 嗯。

0: 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1: 嗯，
0: 也得挑半天。
1: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其实我们人这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0: 对，
1: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0: 嗯，
1: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0: 嗯，
1: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就是我妈啊，可逗了。前阵子迷上网购了，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非得囤一大袋儿。
1: 呵，
0: 哇，下手老狠
1: 就
0: 了。
1: 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它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0: 对，
1: 购物也方便，
0: 嗯，
1: 在手指头一点，它就给你送到
0: 送
1: 家
0: 货
1: 里
0: 上
1: 了。
0: 门。
1: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它一定是背后有一些猫腻儿的，
0: 对，要不它怎么能便宜那么
1: 对不
0: 多？
1: 对？好货不便宜嘛，有
0: 嗯。
1: 些东西看着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嗯
1: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0: 嗯
1: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
0: 是的，
1: 是吧？用起来根本不行，就还不如扔了呢。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0: 说
1: 你
0: 的
1: 看看，
0: 太对了，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1: 对呀，
0: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1: 死面，
0: 吃起来你都粘牙。
1: 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
0: 是，
1: 那有啥用啊？
0: 你扔了你不白买。
1: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0: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我妈就不信邪。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1: 哎呦，
0: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那表皮硬邦邦的，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1: 是
0: 你不
1: 吧？
0: 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1: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图
0: 对
1: 啥呢？
0: 呢，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那给气饱 了，你
1: 气
0: 不
1: 饱
0: 吃
1: 了。
0: 啊？
1: 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0: 嗯，
1: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0: 是呢，气鼓鼓的
1: 你看，
0: 了。
1: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
0: 哦，
1: 了，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0: 影响心情。
1: 是吧？
0: 我说得了嘛，你不想吃馒头吗？
1: 嗯，
0: 你去超市儿，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1: 它最起码靠谱啊。
0: 对呀，他回来真是一小勺，面发的又快又好，
1: 是吧？
0: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1: 那就发起来了呗，
0: 啊，
1: 是不？
0: 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值。
1: 嗯，
0: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儿，
1: 呵，
0: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那不值得。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0: 对，
1: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0: 金不
1: 金不
0: 换
1: 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0: 嗯。
1: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0: 对，
1: 可是反观有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0: 嗯，
1: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0: 嗯，
1: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0: 就是
1: 那就
0: 犟
1: 麻烦了，
0: 嘛，
1: 对
0: 他就
1: 呀，
0: 怕自己亏嘛。
1: 是啊，
0: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你用着都掉渣子。
1: 哎呦。
0: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1: 哎呦，
0: 这下老头老……"

0: 是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0: 对吧？
1: 你看，
0: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1: 哎，
0: 你就没想明白。
1: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0: 嗯，
1: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0: 嗯，
1: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0: 对，
1: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0: 嗯，
1: 医院同款的嘛，对
0: 嗯，
1: 吧？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0: 非常安心，
1: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去油污的效果非常好，还耐用，
0: 嗯，
1: 冲完了一点残留都没有，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0: 对呀，
1: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0: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呀，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好药，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1: 嗯，
0: 洗发水、
1: 对，
0: 洗衣液、消毒剂，
1: 对，
0: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1: 全方位的
0: 真
1: 啊。
0: 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1: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似琐碎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它没有残留，
0: 嗯，
1: 那你用那些有残留的，你天长日久了就出大毛病了。
0: 嗯，
1: 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1: 嗯，
0: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1: 哎，
0: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1: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
0: 对
1: 吗？
0: 呀，
1: 嗯，
0: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1: 对，
0: 它还有化学残留。
1: 对，
0: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1: 嗯。
0: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1: 对，
0: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1: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
0: 对。
1: 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0: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不光是治疗方式的问题，
1: 嗯，
0: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地不影响着我们。
0: 嗯，嗯。
1: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0: 嗯，
1: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0: 嗯，
1: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就是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0: 嗯，
1: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所以
0: 嗯。
1: 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1: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0: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1: 对，
0: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那不都是衣服吗？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0: 嗯。
1: 好多人觉得，哎呀，品牌都是面子工程，
0: 不是，
1: 觉得有钱人他买那个品牌的东西啊，就是为了充面子，
0: 嗯，
1: 冤大头。但是咱们想过没有，有钱人有几个傻子呀？
0: 那都是聪明人
1: 是不
0: 呐。
1: 是？人家愿意为这个品牌效应买单，其实我告诉你，有钱人精着呢，
0: 对，
1: 他们更懂得品牌的里子比他这个面子更值钱。
0: 嗯。
1: 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0: 嗯，
1: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10次8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0: 嗯，
1: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0: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1: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1: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1: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1: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1: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
1: 嗯，
0: 它是真材实料，
1: 对，
0: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1: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1: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1: 选大牌子的，
0: 嗯，
1: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1: 一平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1: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1: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1: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着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1: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0: 啊。
1: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0: 啊，
1: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0: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1: 对呀，
0: 转变这么快。
1: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0: 嗯，
1: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0: 哎呦，
1: 直皱眉呀，
0: 那都是甲醛的。
1: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0: 嗯，
1: 放放味儿就行了。
0: 这谁说的你
1: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0: 嗯，
1: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0: 嗯，
1: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0: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1: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0: 对，
1: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0: 没，哎，
1: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0: 你看
1: 这样的保障，
0: 这就是底气，
1: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0: 你看。
1: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0: 啊，
1: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都没有，
0: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1: 对，
0: 嗯，
1: 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0: 对，
1: 它就值，
0: 你看吧。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1: 嗯，
0: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1: 是的，
0: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1: 嗯，
0: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1: 嗯，
0: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1: 对，
0: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1: 对呀，
0: 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
1: 嗯，
0: 他用的可能是那种回收的那种料子压成的板子，
1: 嗯，
0: 胶水用的也可能是劣质的，那甲醛超标10几倍都敢往外卖，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1: 对，
0: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1: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0: 嗯，
1: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0: 那挺好。
1: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0: 嗯，
1: 完全都达标，没有任何的风险和隐患。
0: 是，
1: 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1年的？
0: 对，
1: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0: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1: 嗯，
0: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
1: 嗯，
0: 是吧？大品牌敢承诺它环保，敢给你做10年质保，就是人家知道人家口碑这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是吧？
1: 哎，我这还想起个事儿呢。
0: 嗯，
1: 我之前有个同事小李啊，
0: 嗯，
1: 他就装修图便宜，找小作坊做的衣柜。
0: 哦，
1: 他能放了半年多的味儿吧？
0: 啊，
1: 就是一进门还有味儿呢。
0: 你看看这能行吗？
1: 关键是他媳妇儿还怀孕了呀，那他就害怕呀。
0: 哎，是多危险呢！
1: 赶紧把衣柜拆了，拆了。
0: 啊，
1: 光拆除费他就花了2000多。
0: 哎呀，你看看，
1: 那你这不就白扔了里外里10000多块钱吗？
0: 你看，
1: 你还耽误入住了
0: 啊！
1: 你这账算下来，它太不划算了。
0: 你看看，你算来算去，你是赔多少吧？
1: 对呀，
0: 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1: 不是啊？
0: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0: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1: 太对了，我爸啊，
0: 嗯，
1: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0: 呵，
1: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0: 哎呀，
1: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0: 啊？
1: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0: 结果呢？
1: 他说那多贵呀！
0: 啊，
1: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
0: 啊，
1: 那公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0: 嗯，
1: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0: 那可不一样。
1: 他戴了2个月， 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哎呦，
1: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0: 啊，
1: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七。

0: 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去配吧。
1: 嗯、
0: 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精。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呦，自己过日子过一辈子了，我们吃的盐也多，是吧？不会这个选错吃亏上当的。
0: 嗯，
1: 你看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但凡上当受骗的。往往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对不对？就图便宜呗。我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听咱们节目的，
0: 嗯，
1: 咱抛开什么理财呀、啊、什么收藏品呢、啊，咱就说这个买一些这个调理健康的一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哪个没吃亏上当过？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不是、啊？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它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两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关键全球购不是零距离零差价吗？它还便宜，
1: 对，
0: 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0: 嗯，
1: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
0: 嗯、
1: 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嗯，
1: 那你小作坊呢？今天在这儿搭个棚子生产，明天可能卷铺盖就跑路了，
0: 嗯，
1: 你出了问题你找谁去？
0: 你找不着啊，
1: 对吧？最后谁担着？还是自己担着呗。
0: 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把价格低当成了性价比最高的这么一个标准了。
0: 嗯，
1: 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最该算进去的这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0: 嗯，
1: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0: 嗯，
1: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啊，
1: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0: 嗯，
1: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0: 嗯、
1: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了。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
1: 得
0: 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1: 对，
0: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1: 嗯，
0: 你貌似省了点钱，其实呢家里埋雷了。
1: 对，
0: 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

0: 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1: 嗯，
0: 而是为了里子。
1: 对，
0: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1: 嗯，
0: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1: 嗯，
0: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只有咱们自己最清楚。
1: 对，
0: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1: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0: 嗯，
1: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0: 没错。
1: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0: 嗯，
1: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0: 是，
1: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0: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去超市了，就到咱们健康全球购来挑选
1: 对
0: 什么牙膏啊、香皂啊、什么洗衣液啊、洗碗巾啊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包括盐呐、啊、醋啊什么的，
1: 全有。
0: 是，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1: 对，我们抓的是根本。
0: 对，
1: 辅酶 Q 十
0: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0: 260毫克每粒的，
1: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0: 是不一样，哎，
1: 心脏就舒服多了。
0: 没错，
1: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0: 嗯、
1: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0: 对，
1: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0: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1: 对，
0: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是吧？你市面上那种，哎呀，概念添加的，包装上写多少多少毫克的，每粒有多少多少的，哎呀，全都是擦边球，
1: 嗯，
0: 是吧？含量、纯度说是顶格的，它不敢写多少，
1: 嗯。
0: 我们明确的标注每粒260毫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都经得起大家伙考验的这样的产品、嗯、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咱们拿到手了之后，大家伙用的得有效果，
1: 嗯，
0: 你有效果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信任咱们平台了。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他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我经常说啊，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吧，就是很多人贪便宜结果走弯路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咱们不专业。
1: 嗯，
0: 是不是？那对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业的人士替大家伙把关，
1: 嗯，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什么时候都把安全有效放在第一位，
1: 嗯，
0: 你不管是药品补充的营养剂还是这个日用品，进驻到我们平台的，我们都要经过好多道关卡的这个筛选的，
1: 嗯，
0: 什么检测报告、生产资质，我告诉你一个都不能少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质检部门专门要入驻他们企业来跟踪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吧，大家伙放心，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冲着的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品牌来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口碑、这个品牌经营好，
1: 嗯，就是我们要维护全球购的品牌，
0: 嗯，
1: 值得大家的信任，
0: 嗯，
1: 这么多年来，我们真的是没有辜负过任何一份信任啊，
0: 没错，
1: 好多朋友都说，在全球购平台买东西啊，哪怕贵点我都乐意，
0: 是，
1: 真的，
0: 嗯，
1: 不是因为它名气大，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每一分钱都是落在实处的，
0: 对，
1: 买的药真治病。买的东西真护健康，
0: 嗯，
1: 就这份踏实比啥都重要。
0: 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1: 嗯，
0: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1: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0: 是
1: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大到买个药，选个平台，
0: 嗯，
1: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呢。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所以说这话都说到这根儿上了哈。
1: 嗯，
0: 选择 要大于努力。
1: 嗯。

0: 尤其是关乎到我们健康的事儿，一步错可能步不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能有今年的口碑，
1: 嗯，
0: 靠的就是帮大家伙把这个最后选择这道关帮大家伙把好了，
1: 嗯
0: 啊，不管刚才提到什么福米 Q 十这样的好产品，还有日常的一些洗涤剂是吧？再到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美洲大连提取物，
1: 嗯，
0: 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确保安全又有效果的，
1: 对，还真是啊。这次呢，美洲大连的提取物啊，它是国家药典里面明明白白写着，能够修复胃黏膜、治胃溃疡，
0: 嗯，
1: 四效合一，能从根儿上来护胃的。
0: 对，
1: 这可不是那些临时缓解的药能比的。
0: 嗯，
1: 就好多老胃病的朋友折腾了十年八年的，吃了各种药没好利索，其实就是没有选对能够真正修复胃的东西。
0: 对，所以说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真正的好产品、
1: 嗯、对，
0: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安全有保障，效果也靠谱。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的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1: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美洲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4: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4: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4: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去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连。

本次全国仅有1万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真的永远凝聚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知道你笑容我的心情。

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5: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日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教场中路的兰花楹树冠密集，如果你为兰花楹而来，一定会沉醉于这2公里的蓝紫色花海隧道，抬眼一望，瞳孔都会被染成蓝紫色。选择公交可乘坐65路、104路、175路、187路、K5路、Z63路等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口或教场北路口公交车站下车，也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 C 口出站。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两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今年三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